我的，你我放我的我也死过，没人帮忙你们家阿爹做我的阿三呢也要支持你的阿三呢也要出门家学不要我是你的手我哪我支持我你的啦也没在这三的我也没在这三的我也没在这三的我别不要我别啦也就不要别嘿老塞给我的给他也是我的我的手放我阿萨斯要出面的哎，内幕！那不在我们这次我屁股啊！耶稣啊，耶稣啊，耶稣啊！我们的今天是天地的耶稣，哎，莫讲你屁股有劲，我说的。

0: 在我的吉安玉门那土民兵的屋里也是呀，在土民的耶稣门将看了你们，
1: 在土民的耶稣门将怕的是什么，在我吉安玉门那天起外面告诉我耶稣基督啊，我这边家还无论你们的吗，你们的吗土民的一怕的是什么，
0: 你把咱的小梦马来一卡巴色阿亚的勒马别是娘们别是卡托里
1: 我说你要别娘们你把咱的小梦